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结果只有
1: 小心小心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0: 我们走下
1: 了。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1: 哦，
2: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嗨，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那
2: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啦哈，对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的手上呢、
1: 啊。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嗯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音乐。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4: 哦，非常大，非常大，
3: 对，真的是非常大。
4: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3: 也是博物馆啊。
4: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3: 是。
4: 另外在河南郑州
3: 对
4: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3: 旗舰店、
4: 很大，蛮大。
3: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的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4: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3: 对，
4: 还四万块。
3: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4: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3: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4: 哈。
3: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4: 对
3: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4: 300年有
3: 哈、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

0: 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归路二仙浆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归路二仙浆啦。那归路二仙浆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
1: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四十九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四十九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啊，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哼哼哼，
1: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对，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的燥，
0: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还荤功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 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嗯，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
1: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對，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跟我拎几嘴，我唔敢拎，五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欸，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2: 我
1: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2: 生长
1: 因
2: 子。
1: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三十包，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啊、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5800，
2: 五千八，
1: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而且比较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事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事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事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道乐宴。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4: 鲜麦鲜麦
5: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6: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7: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9: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事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10: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10: 缘分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0: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10: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了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10: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嗯，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哈，我有没有更优惠？
10: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10: 哈、哦，
0: 那乐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哈、
10: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10: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0: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10: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0: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0: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10: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欸，我说哦，
10: 你说，
0: 好、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0: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嗯哦，那这样啦哈、哦，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10: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10: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10: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人拢知影，
10: 虾米
0: 就对乐事同仁堂，
10: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0: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0: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0: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Yes sir，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无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2: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上台的话。

0: 听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4: 是，
3: 欢迎林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4: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3: 嗯，
4: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3: 是，
4: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3: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安呢。
4: 是，
3: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4: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3: 嗯，
4: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3: 嗯，
4: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3: 真的很好吃。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
4: 出来
3: 那个他们不吃的，
4: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3: 嗯，哼哼，
4: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着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3: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
4: 子。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3: 哦，
4: 对，嗯，哼哼，是这样。
3: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4: 是，
3: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4: 的
3: 这个营养？
4: 它们
3: 的
4: 营养成分哈，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
3: 嗯，
4: 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
3: 嗯，
4: 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
3: 嗯，
4: 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称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3: 哦，
4: 因为会太燥热嘛。
3: 嗯哼哼，
4: 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3: 嗯，
4: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3: 哦，
4: 因为一口一口。
3: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4: 是，
3: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啊。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4: 但是有怕味道。
3: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4: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3: 嗯，
4: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3: 嗯，
4: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3: 对，
4: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它变成成主顾，
3: 嗯，
4: 所以他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3: 对，
4: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3: 嗯，
4: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3: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4: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因为一盒里面有300克，
3: 嗯，
4: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3: 嗯，
4: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所以有差。
3: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4: 是，
3: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
4: 对，
3: 它有点那种硬度，哦，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4: 每个人要的
3: 口感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不一
4: 样，
3: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4: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3: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4: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对，
3: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4: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3: 嗯，
4: 你把好的挑掉啊，剩下我要卖给谁？
3: 对。
4: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3: 嗯，
4: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3: 嗯，
4: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3: 嗯，
4: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3: 嗯，哼哼哼，
4: 去做加工品，
3: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4: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嗯，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3: 嗯，哼哼，
4: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3: 嗯，
4: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3: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4: 我们自己卖439。
3: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4: 对？
3: 对，
4: 是
3: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4: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3: 对对对。
4: 它一箱这样要225。
3: 所以就是24左右。
4: 24多了哈。
3: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4: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3: 嗯。
4: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3: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4: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3: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4: 是。
3: 那价格呢？
4: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3: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4: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3: 嗯。
4: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3: 哇，
4: 这样可以吗？
3: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4: 现在是无所不涨，
3: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那么脆，不是说要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哦，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3: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2: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3: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Motherfucker, no, I'm different.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荧幕上怎么在预约艾滋病匿名筛检？你没事吧？
3: 我好得很，这叫定期健康检查好吗？现在艾滋筛检啊超方便的，抽血或用唾液，在家就能自己做，而且全程匿名，保障隐私哦。
2: 可是没事去做这个啊，不会被亲友或者是伴侣怀疑很奇怪吗？
3: 拜托，这跟每年的健检一样正常好吗？只要有过性行为，定期筛检就是负责任的表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毒量测不到就不具传染力哦。
2: 听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啊。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性传染病的状态呢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所以呢节目的一开始就要先请问一下郭医师了哈，目前诊间可能最常遇到的性传染病有哪一些呢？
5: 其实哈，性传染病它根据它的传播方式，我们大概可以粗略的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种它是靠所谓的我们的体液传播，也就是说一些血液啊或是精液的传播，例如说淋病、细菌、艾滋病或是梅毒等等。
4: 是，
5: 像这类的疾病啊，他们其实因为是靠体液传播，所以你戴保险套原则上保护效果其实就非常的有效。
4: 是，
5: 但是仍然有另外一类的，它是靠这种皮肤的接触的传染，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俗称的菜花
4: 啊，
5: 还有说这个疱疹，那其实他们就是靠这个皮肤的摩擦接触感染这样，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性行为的接触中，它还是有接触传染的风险在，所以并不是说戴着保险套就完全不会感染性传染疾病，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在。
4: 是。
5: 另外哈，像是一些除了刚刚有提到这个淋病、细菌、艾滋病、梅毒，还有这个菜花、疱疹也比较常见外，另外还有一些阴道滴虫啊、生殖梅浆菌、还是念珠菌、传染性软疣、猴痘，甚至 A 型肝炎等等，其实它们也都是属于性传染疾病的一种。
4: 是，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多种的哦。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担心自己有高风险的接触，或者是有出现疑虑的话，现在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黄金检查期？那对于性病的预防，医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5: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些性传染病哈，它都有所谓的从接触到诊断中间有所谓的空窗期的存在。所谓的空窗期就是说，我们身上已经带有这个病原体、病原菌了，但仍然无法检测出来。比较常见的这个性传染病，例如说淋病或是 P 菌来讲，大概哈一两周左右就可以被检查出来。那像是梅毒或艾滋病毒的话，这类大概是可能需要经过3周到1个月左右
4: 比较久，
5: 对，真的被我们检验出来。
4: 所
5: 以说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除非说你觉得就是有这种很严重的暴露风险，那想要赶快做检查，那不然说可能都在性接触后的约3-4周左右去做检查。大概就比较大概大部分的性传染疾病可以被检查出来。那至于说以我们这个要做性病的预防性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在任何的性行为，尤其是不安全性行为下，都应该全程使用保险套，那是预防这所谓的接触传染，
4: 是，
5: 还有说这个体液的传播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建议说去施打所谓的人类乳头病毒疫苗的9价疫苗，对，那是可以预防所谓的男生的菜花、咽喉癌，还有女性的子宫颈癌，然后有它一定的预防的效果在。那当然说，如果说你不小心有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后，那怀疑自己可能有高风险的这个性传染病暴露、艾滋病病毒暴露的话，那如果艾滋病病毒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在72小时内哈，到泌尿科或感染科去评估，去使用所谓的艾滋病暴露后的预防性用药，那专业名词也就是 PEP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3天内就继续服用这个 PEP 的话，连续服用28天，那平均起来可以有80%-99%的预防性，去预防这个艾滋病毒的感染。
4: 是，
5: 另外如果说你不安全性行为后的24小时内怀疑自己怕有其他的性传染疾病的话，你可以到泌尿科诊所去开立所谓的多喜霉素去做预防性的治疗， 那对于梅毒和皮菌等等，它可以提供70%的保护力。
4: 嗯，
5: 大概是这样。
4: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4: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生你生了生了一整夜。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南投伍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8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号起，欢迎来伍德店到老练。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3: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6: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5: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6: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5: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7: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6: 耶，安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8: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9: 哎呦！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的事情，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来生还能相遇，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묘한분위기에취해너를놔버려도돼나를벗어나지못해나른해진이순간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谈一谈中职跟体育的讯息有关系。哇，的确，这四位曾经呢是选秀落榜的哦，落榜的球员哦。哇，可是现在呢却是成绩好得不得了啊，因此英雄不怕出身低，到底是哪四位呢？可以说是职棒的新秀。我们现在呢请体育组的组长黄显佑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显佑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四位都很年轻诶。
1: 是。
0: 对，而都是曾经在选秀里边落榜。
1: 对。
0: 但是今年分别在不同领域里边，哇，成绩好得不得了。
1: 对，都是等一下是在选秀的时候都当过落榜生，
0: 嗯，
1: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不停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在后面又被

0: 被选上哈，
1: 对，
0: 以顺位来讲又不是很前面，可是刚好今年的球季，这四个球员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各有发挥，都是在不同的球队里面，
1: 嗯，
0: 包括台钢的打击王王伯璇，
1: 嗯，
0: 然后卫权的盗垒王张振宇，富邦的就年轻的强投李东明，然后统一的救援王钟允华，
1: 是，而且刚好都四个是不同位置，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职棒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
1: 嗯，
0: 虽然目前是六个队，其实每年的选秀进来的新人老将或者是中生代你一直上不去之后你可能就被淘汰，
1: 所以
0: 淘汰指数也算蛮高的，
1: 嗯，
0: 他们四个人就是今年的球季抓住了机会，强烈的表现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来稍微分析一下。
1: 好，
0: 好，我们先讲在八月底啊，就一直要居在那个打击王的王伯璇，他在台钢，那台钢刚好就是新军，就是六支队伍，大家都知道最新的一支，最年轻、最新的一支。但是台钢里面其实他有王伯龙，
1: 嗯，
0: 从旅日就又再回来的打击王王伯龙，还有吴念庭也是旅日回来的，
1: 嗯，
0: 还有魔鹰。那个最强打的洋将
1: 是，
0: 但是他能够在这三个好手中间，然后脱颖而出三成以上的那一个高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而且听说他是开踢走高，
0: 他四月打击率只有1.79%，
1: 嗯，
0: 然后到八月底已经冲到3.18%
1: 哦。
0: 资深球迷或者是比较看球的球迷都很清楚，台钢其实集中在那么前面几棒，
1: 嗯，
0: 的一个表现，嗯，那后段棒次跟前面的棒次。有一点程度的落差，
1: 是。
0: 那现在这个王伯璇就是他补上了三个强棒的顺序之后，他整个台钢的攻击火力跟进攻就增强很多。
1: 是，所以他是从后段班现在直接呢，哇塞，冲上前段班，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OK， 王伯璇哈，
0: 哦，王伯璇。
1: OK，
0: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卫权的张振宇，他2018年选秀落榜，
1: 嗯，
0: 2019年卫权龙是第11指名，第11指名是算蛮后段的。他跟王伯璇是被称为说，如果没有第五队的卫权，没有第六队的台钢，
1: 哦，
0: 这两个人可能到现在只是
1: 没办法，
0: 对，我们只有四队的，还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可能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挤进这个职棒窄门。对，
0: 那但是2021年开始的时候，卫权的主力的游击手就是张振宇，
1: 嗯，
0: 而且他还是2024年12强世界冠军，还有2026经典赛的成员，
1: 嗯，
0: 所以他表现的还不错。
1: 是。
0: 然后他主要就是他24次盗垒成功，在8月底目前是联盟第一。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奖项中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领先排名第二的有4次盗垒的记录。所以他可能今年的目标就是盗垒王。
1: 张振宇大家比较熟悉。
0: 对，因为卫权拿过冠军，
1: 对，
0: 他也是他主力的成员之一。
1: 而且他还是12强世界冠军。
0: 对，
1: 代表球员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哈，张振宇 ，OK，
0: 没错没错。
1: 好，那那个统一师的钟允华嘞，
0: 主要就是因为统一师本来的终结者，
1: 嗯，
0: 最后一个关门的 closer 的终结者陈运文，
1: 嗯，
0: 但陈运文长期受伤，让今年这个钟允华有机会。然后他到八月底的时候，这个26次救援成功，那时候是在联盟排第一。
1: 嗯，
0: 那主要就是他有球速，他球速飙到155公里、
1: 哦，
0: 对，所以他的潜力也是十足，而且才22岁，所以未来我们是12强还有经典赛，
1: 嗯，
0: 未来的教练团应该都会考虑到他，
1: 嗯，
0: 欸，考虑到这个钟允华这个小将，他2022年从高院工商毕业后投入选秀就进来落选，
1: 嗯，那
0: 后来他就先去读大学，到台东大学去读书，所以2024年统一用第三指名选了他，结果2026年就等于是两年的时间内他变成统一师的守护神，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蛮激励大家的一个故事，
1: 所以说，哦，证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OK， 好，这是钟允华。最后一个
0: 李东明，李东明其实是一个已经在经典赛这边就有展现头角，
1: 嗯，
0: 那时候其实他也获得中华队的那时候总教练曾豪驹的一个赏识，
1: 嗯，
0: 那当时选他进来的时候跌破了一堆专家的眼镜，因为觉得说怎么会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东明，而且 我们中华队来讲，就是以棒球队来讲，投手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
0: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投手，怎么会选一个年轻投手？而且没有他被选入中华队的时候没有实战成绩哦，成绩不怎么样哦。那龙猫总教练说，他其实看过他的投球跟他的表现，他觉得他的心脏很大颗，很稳，必要时就要需要这种有胆识的年轻人，所以也确实让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今年李东明的成绩并不意外。
1: 从这四位新秀的身上呢，我相信呢，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大家呢应该会有个感触，就是证明只要肯努力，英雄不怕出身低。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只要一次努力，你就有机会。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0: 一次落选，不要灰心。
1: 对，不要代表这不代表什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哈，你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哈。
0: 对
1: ，OK， 好，我觉得今天这内容蛮有意义的哈，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呢，也是呢心有所感。谢谢，谢谢雪荣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雪荣谢谢，
0: 谢谢。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这是由城市广播制播，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带大家走进鹿港，感受鹿港的过往风华。这集的主题是鹿港的书法家的墨宝。我们都知道鹿港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不管是古迹啊、庙宇啊，或是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名家匾额或对联。大家想知道为什么鹿港的街头到处都是对联呢？今天要访问的这位啊，可以说是鹿港非常年轻有为，可以说是非常年轻一辈的书法家施承佑老师。他征战国内美展多年，并多次获奖，可以说是笔法精湛，获奖无数。待会我们就邀请他一起来探讨鹿港这个文人密度最高的地方，还有老师也会分享他的创作理念。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先买芋头酥，
1: 妈妈的
0: 芋头牛轧糖，
1: 爸爸的
0: 芋头小酥饼，
1: 阿妈的
0: 台湾金爱饼，
1: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2: 先买芋头酥。
3: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Hello， 这里是9.9城市广播，欢迎收听在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到2点钟播出的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哇，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可以说非常有气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鹿港书法家的墨宝。那听众来到鹿港呢，一定会发现为什么鹿港街头到处是对联哦。那我们要来探讨这个文人密度全台最高的地方，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相当年轻有为，可以说是与古为新，接棒传承的新一代书法艺术家施承佑老师。Hello， 欢迎施老师。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鹿港的施承佑。大家好，
0: 老师，你真的，我看到你外表真的有被吓到哦，你这个年纪真的很轻，可是已经得过不少奖哦，可以先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吗？
1: 我是这个85后的，其实也已经将近45岁左右
0: 了，也很年轻啊。
1: 那大学的时候都是本科是来自于东海大学的政治系，所以会踏入书法其实也是一段因缘的这个错误的安排。错误的安排。
0: 你走错路，然后现在变成这样。
1: 对，本来在议员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担任助理，那在担任助理的期间每天都要写这个红白帖，尤其是这个上市的要写一些驾鹤西归之类的，那写着写着就误入歧途了，就觉得这个写字真有趣，那就从那一刻就开始拿起毛笔从事书法的这个研究。
0: 老师，你这个因缘际会的原因听起来很特别呢，怎么会发展出就是说因为你写字写久的时候就发展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嘛？那真的是让人家意想不到。
1: 对，我们真的是误入歧途，东海大学政治系的一般很多人都是都会有的变成了顶级的业务员在卖车的，有的变成了顶级的企业老板，
0: 对，
1: 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系出来的都来自于五花八门不同的走向不同的工作。那我比较特殊，我后来就去报考了书法研究所。那在书法研究所的时候又博士班又到了这个中兴大学的中文系就读，所以一路以来这个转折是非常的大的。
0: 真的，我看你的学习之路也是蛮戏剧性的啦，因为听说承佑老师你现在也是有在教书嘛，对不对？那你在就学期间听说也比较随性，因为你有一次你是穿这个拖鞋去上课，是不是？然后就被老师就是赶出去。那请问一下，这有影响到你后来的创作吗？
1: 对，有时候我们来自鹿港，也是算乡下地区的小孩，做事情就比较随便。就是有时候虽然在古迹里面，那有时候跑东跑西都撞到头，所以那就是不受拘束。那从大学的时候在东海也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学风，其实强调自由，强调这个自主性，那时候个性化也比较强。那个时候到研究所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叫李玉洲老师，他是国内第一个能够就是把这个故宫的考据出来很多真迹是未做的第一个学者。那在那么严谨的这种大学者的下面，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会把老师当成一个很尊敬尊重的对象。那第一年老师对我们很好，然后老师今天观察，观察的结果他就开始发现要怎么教育你，要怎么改善你。那再一个，我很当下很随便，我穿着拖鞋就进了教室，那一副就是也没有带笔也没有带书包，就听他讲完就准备要走。那这个当下他就你干什么滚，那我就当场大家都吓到了。那个时候哇，才知道说原来老师这个就像那个禅宗的当头棒喝，就要我们这是对于专业对于这个师生的传递要有一个尊重跟敬畏的心理。
0: 是是是，就是说学生面对文化的这个神圣性态度必须要严谨啦。
1: 对，
0: 是不是？那再请教一下老师，因为书法是人类很重要的艺术，那老师您学习的风格这个画法是来自哪里？是不是也跟听众先介绍一下？
1: 其实书法它有各种各式样的门派，那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从哪里开始学比较好，中鼎三鼎各有天性。其实像我这个个性就是比较笨拙，比较等于比较散漫，比较不羁，比较随性啊，所以我的我就会从一些比较看起来不是这么漂亮的书体，像是隶书体开始学习。
0: 哼，老师，我有从网络上 copy 您几张的这个作品啊，因为当然是没有真机啊，就是看老师的这个作品呢、啊，我就是很好奇，想问一下，这个老师，你认为这个书法创作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1: 其实各种各样各式的教学都有，那我总结这几十年跟国内的一些大师学习、然后再加上个人的这种实务经验，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能够放松，
0: 放松，
1: 放松，能够放松书写，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放松，其实你就能够贯穿这个书法的核心精神。
0: 是是是，我现在就是有几张这个老师的作品嘛，我就看这些书法我觉得可以从您的这个创作当中感受到一种饱满的线条张力，还有独特的韵墨节奏啊。那老师，那您在创作的时候，难道你不会被一些外在的情绪影响吗？那你怎么样 hold 住自己，不会被那些有的没的去干扰到你的创作？
1: 其实一般来在一般初学者在写字，他就是很容易紧张，身体僵硬。一般你如果像在骑脚踏车一样，你骑的少，你就会开始握的方向盘就握得紧。那你如果握的能够经过正确的练习，那你就能够趋近于放松的状态，那就能够得到一种真正的书写的状态。那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放松眼睛观察字帖，看到你所看到的，欣赏它的美，然后透过正确老师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知识的方面。那如果从这两个能够达到正确的诀窍的时候，你相对一些比如说你心情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不管书写的状态是怎么样，书法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艺术，所以它还是会注重书写的这种是不是有放松啊，关节啊，这个脑部脊椎身体也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自在然后轻松的一个状态。如果能够达到越轻松的状态，那你的书写跟学习的效果就越来越好。
0: 老师，那您过去这样一路创作以来啊，你有没有遇过比方说是你在创作哪一幅作品的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你印象很深刻？
1: 创作当然这几十年大大小小的经历都会有，但是可以跟各位听众主持人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其实书法一般人会问最大的问题说怎么欣赏这个美，或者是说老师你怎么就是你到底书写的诀窍是什么。其实我要讲的是，不管是初学或者是进阶，他其实人类就是都对于美感有一定的这个掌握，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本国人。所以我有一个经验，非常有趣的书写经验，就是在大概我们那个时候10年前，那我接待一批这个德国的游客，每个人都写一扇子，都写两个字，写两个字之后呢，30个人都写了，那忽然有一位教授说，我是德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写这个字，我可不可以让我的扇子留白？老师，那老师我这样是不是对你不礼貌？我这样是不是对你礼貌？那我给你5000块台币这样好不好？那我就当下就愣住了，说为什么这位德国的这个哲学老师不要让我写这个字在扇子，然后又要给我5000块？
0: 对啊，为什么？
1: 那原来才发现，原来他也发现了留白才是东方艺术的核心。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我们把每一把扇子都写得很满很拥挤，但是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好看吗？那真正的好看是不是需要在放松之间能够有一种喘息之间的留白？如果你50把扇子都写得满满的，那有一把是留白的，那这一把是不是最漂亮的，
0: 最独特的，
1: 最独特的。所以你看说这个没有写反的赚到了5000块，我重点不是在这边，重点是他不管是德国人或西方人东方人，其实都会知道书法的美，它必须要有留白，需要有喘息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创作，不管是我在创作或者我在教学，最主要的不是把字写好也不是把学生教成书法家我们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感受东方艺术之美，让学生知道什么能够舒服，黑跟白之间能够达到最大的平衡进而说怎么留白那我们自己的创作也是一样的道理，
0: 是
1: 我们创作并不是每一幅都能够写得好，但是有时候看这一幅当下写的，看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但是哇，它的留白恰到好处，看个3天5天，哇，原来这一幅才是最精彩的，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
0: 哇，没有想到老师的这个碰撞哦，竟然是来自外国人给的这个灵感哦。那老师，你下次比赛你就留白就好啊，就交白卷就冠军了。
1: 对对对，这当然是一种也是半开玩笑的，我一种半开玩笑的论述。但是这个主要就是说，东方艺术之美，它有时候不刻意不造作的这种放松自然才是最高境界。
0: 好特别哦，谢谢老师的分享哦。那我们都知道鹿港拥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文人书法底蕴，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鹿港年轻一代，相信陈耀老师也有一些比方说启蒙啦，或者是有一些来自鹿港当地的一些风格影响了他。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请老师来分享。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欢迎回来由城市广播网制播的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很开心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来自彰化鹿港年轻一代的书法家施承佑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书法创作。那这一段节目也邀请老师来谈谈鹿港书法家的墨宝。我们再次欢迎施承佑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鹿港的施承佑。
0: 是老师，因为您本身就是来自鹿港嘛，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鹿港年轻一代，这样的环境相信对你的书法启蒙还有风格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也在你日后的创作当中，你如何从这座古镇当中摄取养分，那同时又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呢？
1: 鹿港虽然说是个小镇，但是它的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厚的、除此之外它也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0: 是
1: 我的书法虽然说是到学院学的，在中兴大学学的、但是其实鹿港在地的前辈也给教导了我许多、比如说影响最深的就是像鹿港木雕大师、文化部的人间国宝李炳圭先生、他虽然是木雕界的翘楚，但是其实他的书法跟他的诗文也是非常的深厚、我们有一些外国的嘉宾来到来问我说最优秀的最推荐的，我都是会推崇李炳圭先生的这个书法跟木雕、那他其实在他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多鹿港的这种各行各业的文人、他其实都会写书法，并不是说只有书法家是独占这个书法的这个专利的，其实各行各业都非常优秀的。
0: 真的真的，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哇，相信游客去到鹿港最震撼的就是走在鹿港的大街小巷，就连寻常老百姓家里或者是门口都会贴着原稿书写的对联或是木雕对联。那请问老师、为什么鹿港的这个对联文化会如此的兴盛呢？
1: 这个鹿港的这个春联文化，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像我们去泉州，鹿港的文化来自于泉州，但是泉州它就没有这个现象，它的春联、它的对联全部都是印刷体，全部都是电脑字。那为什么反而泉州来到我们对到鹿港
0: 都手写的，
1: 都是为什么转成手写的？因为第一个，

0: 世界最特殊的这个绝无仅有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1: 真的密度非常之高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鹿港文风鼎盛，然后也是重视书香嘛，然后啊再加上历史，就是过去鹿港也是受惠于深厚的科举文化还有书院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一般的鹿港人非常重视书法的韵味还有字体的美感。那请教一下老师哦，鹿港街头的对联通常不好像不只有吉祥话好像还有一些不同的意思，比方说它会融合屋主的姓氏还有行业或者是主厝地名是吗？这个是不是也请老师跟听众介绍跟分享一下？
0: 对，这个真的鹿港是各种各式各样传统艺术的这种汇集点。
1: 嗯哼，
0: 那真的很多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发展到最鼎盛，他就会把这个屋主的姓氏、籍贯，甚至个人的意识主张，还有新闻常常出现的，每一年过年都会去的，包括的政治主张、心灵思想，都把它融入这个对联，所以让我们的生活就真的是艺术化，
1: 真的
0: 艺术生活化，
1: 主题很丰富。
0: 对，所以这个是也是在台湾其他乡镇或者是中国大陆南洋地区是绝无仅有的，他们都是只是吉祥如意万事如意，那我们鹿港已经我们鹿港的台湾已经有这种就是文化自觉的这种高度，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现象。
1: 对，所以很多人都说好像走在鹿港就像走进一座没有墙的书法美术馆啊，那这对鹿港在地的书法家来说，就是把作品挂在街头，那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无声的禁忌，还有大家互相切磋的意味呢？
0: 对，主持人观察的比我们都还要敏锐许多，确实也因为这个现象，所以他造就了很多书法家。那一天我听几位学者教授说，台湾的书法文化重镇在中部，那中部的这个核心在鹿港，那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家家户户对这个艺术的推崇，进而水涨船高，让这些书法家也更加的精益求精，注重自己的这个功夫功力、底蕴跟文化涵养，不然怕出去那就输给别人了，所以就要较劲较量，而更提升自己，在这种良性的竞争，那就造就了所谓的鹿港书法的现象盛况。
1: 所以就是说对联齁，就是一个房子那他屋主又挂了出来，就代表说这个是可以跟人家较劲的作品哦。
0: 对，所以一幅好的作品也是体现屋主的品味，所以台语说书郎母书丁，就是我也不能输，所以我一定要去找镇内最好的书法家来写我家的对联，所以也让、
1: 就是在门口，
0: 对，所以也让这个书法家有了这个生计，能够卖卖春联，把书春联的价产值提高，然后作诗一定要作诗，为什么呢？因为要把你的名字很文雅的看签那个签在对联里头，所以也一定要把作诗作写好，所以诗文对联一体成型，就能养活鹿港很多的书法名家，让很多书法的名家得以进行更好更优秀的创作。
1: 所以大家去到鹿港街头啊，看到房子门口贴的这些对联啊，真的就是在欣赏各种各式各样的艺术创作，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请教一下老师，鹿港街头的这个对联字体非常多元哦，从隶书到行草都有，那在选择字体或是将墨宝刻在木板，就是刻字艺术的时候，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工艺讲究跟禁忌呢？
0: 这个东西刻在木板上面，这个是从这个泉州安徽那边传承过来的，所以刻在木板上面，这个可以只会因为会腐烂，会经过雨水的冲刷它就会破掉，但是刻在木板上它是历久弥新的，所以同时这个书法艺术也带动了很多的专业的木雕师傅这个行业的兴起，所以如果我们鹿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堂号，如果你堂号想要做得好，一般都会请最好的雕刻师傅雕出这个书法，请最好的书法家写他的堂号，然后请最好的雕刻艺术雕琢。对，所以其实也连带的带动了鹿港的雕刻跟工艺的发展。
1: 了解，所以就是说这是互相的啦，就是说写字的话就是书法家，然后雕刻的话就是找雕刻老师来做这样子。
0: 对，但是也是变成一个共伴效应，水帮鱼，鱼帮水，互相拉抬，而在让那个鹿港的这种文化氛围能够更浓厚。
1: 是是是，老师您在书法创作上展现了非常高的天赋还有热情啊。那鹿港老街上的对联文

0: 是往往就是讲，就像老师讲的，讲究这个典雅啦，然后骨气十足啦。那老师您自己的创作或为您为地方书写对联的时候，有没有您最喜欢运用哪一种书体，或是哪一位古人的笔意来诠释鹿港这种既古老又典雅的文人风骨呢？
1: 其实不管是就是所谓的写在厅堂的这种厅堂的字体，或者是表现艺术的这个。其实这只是诠释的风格不一样。那其实看用在什么地方。那像我本身我也是会写这个非常公文的楷书。今年的这个苏府王爷的他立一块碑里面，我就用非常的精美的楷书，在天后宫前面那个苏府王爷今年会立这块碑，那碑文大概三四百字，就是我写的。
0: 哇塞！
1: 所以一位好的书法家，他是能够放、能够收，他是给各种不同的这种体现的。对，
0: 好棒哦！哇，聊到这边真的是意犹未尽哦。那老师听老师说故事也非常的精彩。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请老师先喝个水，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

0: 岸边景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你现在收听的这个频道是 9.9 城市广播，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2点为你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今天这个主题呢，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来自彰化鹿港非常年轻有为的新一代书法家施承佑老师。 Hello， 再欢迎一下老师。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施承佑。
1: 是，刚老师也跟听众介绍了很多鹿港的对联哦，还有用途哦。那鹿港的对联文化不只有存在于庙宇，当然更深入到寻常百姓人家的行业别还有家训当中。那请教老师，你觉得在创作进展厅的艺术品还有跟贴在街头的这个日常对联上，心境跟笔法上的调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在我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好的书法家，他会去因应他要展出的展场或者是悬挂的空间，会有不同的这种书法风格。但是不管是公文的或者是写意的比较创意的，其实怎么看这个标准呢？在我现在看来，其实就是有好坏的差别。
1: 好坏，
2: 对，好坏，为什么说好坏呢？
1: 对，
2: 就像我们流行歌，我们说嘻哈歌曲跟抒情歌曲，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其实并没有高下之分，它就是针对这一首歌曲，它好不好，适不适合你听得舒不舒服。那你觉得好，它就是好；那他觉得坏，它就是不适合，它就是可能需要改进。所以不管是各种各样书体，其实只要它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含蓄的。第一个要经得起推敲的，第三个耐人寻味的，那只要经过这三个的标准的状态下，那它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不管它是写意或者创意或者是比较公文的，其实这个都是表达它的风格，只是它的一个表象跟它的语汇，那事实上本质才是我们要去感受去观察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没有高低之分或好坏之分，
2: 对，
1: 就是说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欣赏它。
2: 没错没错，
1: 老师讲的真的非常好哦。那鹿港的传统书法势力跟审美标准非常的强大，那这既是养分呢，有可能成为一种框架。身为年轻一辈的代表，老师你在创作上有没有哪些包袱呢？
2: 就我们这样子就一路走过来到现在，我觉得渐渐有一些感受跟感想，就是过去的鹿港它的这种审美是因为海纳百，它是一个港口，那经过很多艺术家、很多工艺家、很多大师的来往，它才渐渐的去互相影响，然后就互相的去造就彼此的一个繁荣。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其实跟上一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有更开阔的心胸去海纳百川，去接受不同各式各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鹿港很多是叫做靠捕鱼为生的，我们要去捕鱼，
1: 捕鱼海港，
2: 海港，所以我们那种拼搏的那种跟海搏斗的精神，去寻找艺术真理，去创造艺术，去思索艺术，去反省自己的这种精神，其实是强大的。所以其实这个也跟书法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就是你的这些养分都是会来自于鹿港的，比方说在地环境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应该是说它就是那种鹿港的这座港整体的给你的个灵感都会融合在你的创作里面。
2: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鹿港的海边的这种浪花，这种石头，这种运行的这种环境，去吹鹿港的这种比较冷冽的这种海风，其实种种都是会体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里面，我们的作品都会反射出这些鹿港的在地文化的特色。
1: 哼，老师，那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现代人书写习惯跟生活节奏其实已经跟以前或比方说古代大不同了，那如果说我们要跟年轻人介绍书法，诶，好像会被贴上传统或者是严肃的标签哦。那身为新一代的书法家，这个陈佑老师，您在推广书法创作的时候，您会尝试用什么样的媒介或观念让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感受到书法的魅力呢？
2: 目前像所感受到的都是四个字，每况愈下。但是其实
1: 哇，
2: 其实这个问题不在学生，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老师，因为当老师都一定会告诉学生，书法很重要。但是当你告诉他这句话很重要，他就觉得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1: 是
2: 其实应该让他去告诉他，我们就是拿毛笔去感受，去体验，去玩。有一种游戏的心态，游于意的心态，怎么样去玩这个笔墨，借由游戏，借由体验，借由循序渐进的这种感受的这种引导的过程，让他去了解传统艺术之美，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他
1: 了解。因为我们现在大多已经都使用机器印刷，像春联，像我比方说我去书店过年的时候，我去书店消费的时候，他们给我那春联都是机器印刷。面对这个数位时代跟字体设计的兴起，老师您身为新一代的领航者啊，那对于鹿港这份独特的墨宝街景，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2: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学传统的东西我们可能学艺不精，但是我们面对现代化我们又没有办法转化，所以我们这个七年级八年级这一代的所要面对问题，必须要真第一个即使把传统真的保存下来，把传统的功夫学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如何转化，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1: 转化
2: 对，
1: 怎么说呢？
2: 那像我个人的话，我展览或者是我提出的作品，我一定会加入时尚跟流行感。
1: 可以举例吗？
2: 包括国父纪念馆有办一个展，包括有那个要我们书写台湾的意象，那我就写甜蜜蜜。那甜蜜蜜我不是只有甜蜜蜜三个字，我还
1: 我看我这边有一幅，是这幅吗？
2: 对，主持对，就是主持人手上拿的这一幅
1: 甜蜜蜜耶。这个
2: 对，就是他在讲那个台湾的凤梨泥不不甜蜜蜜，那我还把凤梨的包装纸直接拿出来当作我表背的元素，所以那个就是里头这幅作品里面没有讲到凤梨，但是写的是甜蜜蜜，但是它旁边充满了凤梨那种卡哇伊的这种图像啊，所以这个就是流行元素之一。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法。
1: 是。这个算是把书法的东西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了，对。老师，您未来您会想透过什么样的跨界合作或是教学方式，那让台湾或者是说外国人，他们也能够看得懂这个鹿港街头的，不管说是书法也好，或者是说对联美学吗？
2: 未来书法的走向，它一定是一个更海纳百川。今年就有在一个设计师有来找我要融入这个设计的案子。我们书法要勇于开创，要走向拍影片，把自己的东西让乐听大众能够更理解书法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然后也要走向流行化、时尚化，然后现代化，必须要融入生活，让书法才有得以延续的生命的更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1: 那老师，你这样子在大学教学，有没有学生反馈给你，让你觉得有创意的表现呢？对书法，
2: 其实我们不要一开始去否定大学生或者是小朋友们，其实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天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所以只要稍加的观察，那稍加的鼓励，他其实很多从不会写字，到最后弯道超车。写吟学了五六年的那个都大有人在。
1: 真的吗？
2: 因为他们其实书法，我凭借我的教学的最主要的就是去引发，去引起他们心中美的感知。当你的美的感知被引发出来，你就能够看得懂书法，然后能够理解书法的模式，那就能够在其实在16周的课程只要7堂课就能够让他们有很明显的这种成效。
1: 所以老师，你目前有遇过有让你成就感的案例吗？
2: 有，每一年每一年都会一般大概40位里面都会有这个4到8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都会发现哇，只要稍加鼓励，那让他们 稍加鼓励，他们就会在最短的时间给你最好的反馈，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这个是我们最欣慰的。
1: 哇塞，哇，老师，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观光客，他们是为了鹿港的对联而来的啦。比方说他们去鹿港旅行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去观察鹿港的对联。那请教一下老师，我们要怎么样将鹿港的这种深层的书法文化转化成深度的观光体验呢？而不是说哦，我们每次去鹿港就是好像就是去吃吃美食啊，然后走马看花拍照打卡这样子。
2: 其实鹿港它做的也已经是不错了，相对于其他的城镇，第一个它的书法已经进入它的招牌，已经进入它的广告，已经进入它的这种 logo。那所以不管是鹿港这几家名产的名店的产品食品都是用书法写的，所以这相当已经不容易。那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让民众走进书法家的殿堂，了解书法家书写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能够体会书法家，体验书法家，然后把书法作品变成是礼品，变成是商品，甚至变成是更大的这种意象，融合建筑，融合整个空间的这种精神，虚灵留白的这种书法美学在建筑空间里。那这样是更是那已经目前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出现。
1: 了解了解，就您所知啊，目前在鹿港在地应该有一些中小学或民间社团，他们有在书法教育这方面有做教育或推广吗？
2: 没错，这个包括其实在鹿港地区他的这种中小学其实这几所国小的都非常努力在推动。鹿港的家长也都除了学英文觉得学数学之外，其实他们还会送小朋友到这个书法教室去，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特殊现象。
1: 它一种传承的教育跟活动这样子。
2: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补数学，要补英文，但是书法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个是
1: 一样重要，
2: 一样重要，
1: 跟商圈发展，跟弄什么一样重要。
2: 对，已经有这个意思，我们家家户户的小孩都不能不学书法，但是确实我这样观察，只要你小朋友有学习过，他那种手部的那种敏捷性，
1: 是
2: 跟这种心手协调，那种脑部的反应性都比较快，还是有
1: 真的吗？
2: 很大的有，确实有如此，确实有这样的
1: 手写。练习手写字的话会影响到他脑部的反应吗？
2: 对，因为我们手部的关节是很细微的，是包括内关穴、外关穴、合谷穴都是连接我们的脑部那所以其实小朋友有这种细微的末梢神经的这种锻炼，他长大他的反应他的思考都会比较敏捷。
1: 哇，所以其实多写字其实是对身体有帮助啦，对不对？
2: 对，所以不管是我们老先生老太太，我们的比较一些中年人或者是小朋友，其实对写字是这个都是有益于这个身心然后美感的感受的感知的提升的。
1: 是是是是，哇，在经过程佑老师今天的分享之后呢，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明白了为什么鹿港的街头到处都挂满了对联。那不只是因为这里保留了全台湾最高的文人密度，那更是对鹿港人来说呢，写字读书从来都不是锁在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代代相传融入呼吸的生活日常。所以呢，当我们下次来到鹿港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仔细读读街头的每一幅对联，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份全台独一无二的文人风采。今天也非常谢谢程佑老师在百忙当中彻底来到城市广播网跟听众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跟解说，那让我们对鹿港的文化有更深的认识。谢谢老师
2: 啊，我们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好，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1点到2点准时再见，拜拜。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南投武德制造热闹开始啦！9月12日起连续八周末，
2: 每周不同主题，怀旧古玩、米香体验、宝可梦、咖啡茶会、宠物野餐，还有精彩表演。
1: 9月12日起，欢迎来武德店到老练。
2: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3: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颖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4: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3: 嗯。
4: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嗯、像你齁。
3: 对。
4: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3: 嗯、
4: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3: 哦，有差有差。
4: 对对对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3: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4: 嗯、
3: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4: 嗯、
3: 就整个往下滑。
4: 对。
3: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4: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3: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4: 那
3: 现在不行。
4: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嗯，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3: 对，
4: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3: 哎、欸，好像是哎、欸
4: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3: 哦、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4: 恢复一下，
3: 还
4: 适应一下。
3: 对，没错。
4: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3: 嗯，
4: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3: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4: 嗯、
3: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4: 嗯，
3: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4: 嗯，
3: 很紧，
4: 比较紧，
3: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嗯，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4: 嗯，
3: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4: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啊，
3: 对
4: 啊、
3: 嗯，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4: 啊、
3: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4: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3: 嗯、
4: 大概再过了5-6年、
3: 嗯
4: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3: 哦、
4: 啊、
3: 为什么？
4: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3: 嗯、
4: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3: 哦，
4: 你要知道哈、哦，我为什么我说你
3: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4: 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3: 嗯，
4: 哦，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3: 嗯，
4: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3: 对，
4: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3: 哦，
4: 我们讲关节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3: 嗯哼，
4: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3: 哦，
4: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3: 嗯，
4: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3: 嗯，啊，
4: 那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3: 对，
4: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3: 对，
4: 其
3: 实刚睡醒的时候
4: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3: 哦，
4: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是
4: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3: 嗯。
4: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3: 对，
4: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3: 对，
4: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3: 嗯，
4: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3: 嗯哼，
4: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3: 对，
4: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3: 嗯，
4: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3: 哦，那 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4: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3: 嗯，
4: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3: 对。
4: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3: 嗯，
4: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3: 嗯，
4: 是不是要用这个
3: 橡
4: 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3: 对。
4: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3: 对。
4: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3: 嗯
4: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3: 嗯，
4: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3: 晃来晃去，
4: 晃来晃去，
3: 对
4: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3: 嗯，
4: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3: 嗯，
4: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3: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4: 嗯，
3: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4: 松掉
3: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4: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3: 嗯，
4: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3: 对，
4: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3: 对
4: 啊，你再不理它，
3: 嗯，
4: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3: 嗯，
4: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3: 嗯，
4: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3: 对，
4: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3: 嗯，
4: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3: 嗯，
4: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嗯，
4: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对，
4: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3: 哦，
4: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3: 是，
4: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3: 嗯，
4: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3: 哦，
4: 哎，我保证检查
3: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4: 绝对检查不出来。
3: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4: 对，
3: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4: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3: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1: 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这个感觉出现。
1: 是是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对 对,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
1: 对，
2: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

0: 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0: 对我
1: 卡丘变溜了。
0: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1: 对，
0: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啦，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他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0: 所以你说，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是要 MRI。
1: 哦，
0: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0: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才是关键。
1: 了解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你知道吗？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一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去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2: 是
3: 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3: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还有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
2: 对
3: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啊、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啊、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哈，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肌腱，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3: 你
2: 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啊，
2: 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2: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3: 对对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2: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对。
2: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2: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3: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十二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一定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一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你要继续哦，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了，会让我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有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2: 是
3: 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一千八，
2: 十入装一千八，一瓶一百八，其实还好你这个是十二瓶，
3: 对，
2: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一千八是十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一千八嘛，对不对？
3: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一千八，
2: 一样是一千八，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2: 对
3: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两
3: 优惠价
2: 2500。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他给我们是大爱它给我们大盒
3: 十二入的，
2: 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
2: 对，
3: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2: 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3: 那所以我就说，我
2: 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
2: 那
3: 一盒如果比较 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对，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
5: 救的方法。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你一直打，
5: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哈、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 04-2266-9988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5: 鲜麦，鲜麦，
6: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바보 변경 나의 리그이 모아박의 고주 모아박의 동구 모아 나의 리롱 모아 진주할 보롱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嘿，注意听咯，要播新歌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5: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4: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5: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4: 0800-800-818。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嘿，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谈一谈中职跟体育的讯息有关系。哇，的确，这四位曾经呢是选秀落榜的哦，落榜的球员哦。哇，可是现在呢却是成绩好得不得了啊，因此英雄不怕出身低。到底是哪四位呢？可以说是职棒的新秀。我们现在呢请体育组的组长黄显佑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显佑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四位都很年轻诶。
3: 是。
2: 对，而都是曾经在选秀里边落榜。
3: 对。
2: 但是今年分别在不同领域里边，哇，成绩好得不得了。
3: 对，都是等一下是在选秀的时候都当过落榜生，
2: 嗯，
3: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不停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在后面又被选上，哈、哦，
2: 对，
3: 以顺位来讲又不是很前面。可是刚好今年的球季、哦、这四个球员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各有发挥，都是在不同的球队里面。
2: 嗯，
3: 然后包括台钢的打击王王伯学，
2: 嗯、
3: 然后卫权的盗垒王张振宇，富邦的就年轻的强投李东明，然后统一的救援王钟允华。
2: 是，而且刚好都四个是不同位置。
3: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职棒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
2: 嗯、
3: 虽然目前是六个队，其实每年的选秀进来的新人老将或者是中生代你一直上不去之后你可能就被淘汰，所以淘汰指数也算蛮高的。
2: 嗯，
3: 他们四个人就是今年的球季抓住了机会，强烈的表现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来稍微分析一下。
2: 好，
3: 好，我们先讲在八月底啊、就一直要居在那个打击王的王伯玄。他在台钢，那台钢刚好就是新军，就是六支队伍，大家都知道最新的一支，最年轻、最新的一支。但是台钢里面其实他有王伯龙，从旅日就又再回来的打击王王伯龙，还有吴念庭也是旅日回来的，
2: 嗯，
3: 还有魔鹰那个最强打的洋将。
2: 是，
3: 哎，但是他能够在这三个好手中间，然后脱颖而出三成以上的那一个高峰，
2: 嗯，
3: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2: 而且听说他是开踢走高，
3: 他四月打击率只有1.79%，
2: 嗯，
3: 然后到八月底已经冲到3.18%
2: 哦。
3: 资深球迷或者是比较看球的球迷都很清楚，台钢其实集中在那么前面几棒，
2: 嗯，
3: 的一个表现，嗯，那后段棒次跟前面的棒次有一点程度的落差。
2: 是。
3: 那现在这个王伯玄就是他补上了三个强棒的顺序之后，他整个台钢的攻击火力跟进攻就增强很多。
2: 是，所以他是从后段班现在直接呢，哇塞，冲上前段班，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2: OK, 王伯玄齁、
3: 哦。王伯玄。
2: OK。
3: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卫权的张振宇，他2018年选秀落榜。
2: 嗯。
3: 2019年卫权龙是第11指名诶。第11指名是算蛮后段的。他跟王伯玄是被称为说，如果没有第五队的卫权，没有第六队的台钢、
2: 哦，
3: 这两个人可能到现在只是
2: 没办法。
3: 对，我们只有四队的，还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可能就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挤进这个职棒转门。对，
3: 那但是2021年开始的时候，卫权的主力的游击手就是张振宇，
2: 嗯，
3: 而且他还是2024年12强世界冠军，还有2026经典赛的成员，
2: 嗯，
3: 所以他表现的还不错。
2: 是。
3: 然后他主要就是他24次盗垒成功，在八月底目前是联盟第一。
2: 嗯。
3: 喔、所以他这个奖项中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领先排名第二的有四次盗垒的记录。所以他可能今年的目标就是盗垒王。
2: 张振宇大家比较熟悉。
3: 对，因为卫权拿过冠军，
2: 對，
3: 他也是他主力的成员之一。
2: 而且他还是12强世界冠军。
3: 对，
2: 代表球员嘛，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哈，张振宇 ，OK，
3: 没错没错。
2: 好，那个统一狮的钟允华嘞，
3: 主要就是因为统一狮本来的终结者、
2: 嗯，
3: 最后一个关门的 closer 的终结者陈运文，
2: 嗯、
3: 那陈运文长期受伤，让今年这个钟允华有机会。 然后他到八月底的时候，这个26次救援成功，那时候是在联盟排第一。
2: 嗯，
3: 那主要就是他有球速，他球速飙到155公里、
2: 哦、
3: 对，所以他的潜力也是十足，而且才22岁，所以未来我们的12强还有经典赛，
2: 嗯，
3: 未来的教练团应该都会考虑到他。
2: 嗯，
3: 考虑到这个钟允华这个小将，他2022年从高院工商毕业后投入选秀就进来落选、嗯、那后来他就迁去读大学，到台东大学去读书，所以2024年统一用第三指名选了他，结果2026年就等于是两年的时间内他变成统一师的守护神。
2: 嗯、
3: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蛮激励大家的一个故事。
2: 所以说啊，证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OK， 好，这是钟允华。最后一个
3: 李东明其实是一个已经在经典赛这边就有展现头角，
2: 嗯，
3: 那时候其实他也获得中华队的那时候总教练曾豪驹的一个赏识，
2: 嗯，
3: 那当时选他进来的时候跌破了一堆专家的眼镜，因为觉得说怎么会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东明，而且我们中华队来讲，就是以棒球队来讲，投手是很重要的一环。
2: 对，
3: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投手，怎么会选一个年轻投手？而且没有他被选入中华队的时候没有实战成绩哦、
2: 嗯，
3: 成绩不怎么样哦。那龙猫总教练说，他其实看过他的投球跟他的表现，他觉得他的心脏很大颗，很稳，
2: 嗯、
3: 必要时就要需要这种有胆识的年轻人，所以也确实让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今年李东明的成绩并不意外。
2: 从这四位新秀的身上呢，我相信呢，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大家呢应该会有个感触，就是证明只要肯努力，英雄不怕出身低。
3: 是的，
2: 对不对？
3: 只要一直努力，你就有机会。
2: 对，我觉得
3: 一次落选，不要灰心。
2: 对，不要代表，这不代表什么。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你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哈。
3: 对
2: ，OK， 好，我觉得今天这内容蛮有意义的哈，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呢，也是呢心有所感。谢谢雪荣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雪荣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悄悄走出那扇大门，别出声把你吵醒了。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never love。案件编号 T20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0: 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丑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2: 真的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线，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泛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泛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爱上一个好电台，永远不会太迟。大家好，我是苏永康，是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嗨，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在股市迅速成功，方法与贵人缺一不可。戴国际和顾谢老师用实力与绩效带路。9月8号预告统芯大涨30%，东杰23%，ITKY21%，联发科12%，主流节奏物等人选股冠军新黑马冠军股限时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组，我是主持人 Jacko。 市场担心通膨压力升温哦，美国联准会可能会在下周宣布升息吗？同时美债殖利率是大幅走高哦，周四的美股指数全面下跌，已经是连四天收黑了。台股今天则是开低走低，盘中是一度下杀千点，跌破了46000点的关卡。中场呢，加权指数是大跌了755点，贵买则是重挫了 2% 左右。是市场有人先偷看答案了吗？还是这是台股黎明前最后的黑夜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谢逸文阿文。
1: 今天真的是又是晕船的一天齁，那个指数的震荡让股民都震晕了。今天指数一度有跌破了46000点后，但是有急拉齁。股票市场其实就是有人卖有人买才能成交嘛。
2: 是。
1: 所以代表说跌破46000点的时候呢，第一阶的买盘就在底部进场捡便宜咯。虽然大家都在担心说周五晚上的数据开出来会不会不太漂亮，但是市场有一笔资金却是选择在今天进场去做低阶，有没有可能勇敢的人就能拿下全部呢？老师你觉得呢？
2: 还是以选股为主啦。那我们昨天也跟前天也跟大家讲嘛，量缩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布局的时候。
1: 嗯，
2: 倒是刚刚Jacko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明，然后黎明前的最后黑暗。那我记得有一句成语叫做天之将明其黑犹烈啦，就是天要快要最亮，要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黑暗啦，那一定要压缩到前次最大支撑46000点那边附近才会有买盘进驻。事实上就是大家对市场上没有信心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嘛？就是升息嘛，油价嘛，跟这个美债的部分。
1: 对。
2: 那我倒这么觉得啦，升息我觉得我不是很害怕。一方面我觉得不会升息啦。那二方面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啦，那你看这个美股已经连续跌四天啦，如果真的要升息也先跌了嘛。
1: 对，
2: 对不对？那第三点，那就很简单了嘛。升息为什么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哎呦，啊，到底是升息比较重要，还是台股个股公司有所谓的这个营收爆发性的成长跟获利会比较重要？
1: 嗯，
2: 当然是获利比较重要。如果升息是市场上最大的绊脚石，就台湾就台股来讲，那我告诉你，那没有企业要借钱的嘛？哪个企业没有借钱？他们为什么就怕利息？包括就怕利息的原因在哪？怕利息太高，不是嘛？怕我借出来的钱，我公司没有善加利用，可以生出更多的钱，那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嘛。如果升息的这个题材是大于所谓的台股哦个股各公司的这个获利来讲，那我跟你讲，那没有人要借钱的，那台股没有一家公司会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借钱。如果是每个人都怕升息的话，所以升息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那你说市场上会被影响，最近量很低，那当然我们在前几天也跟大家聊，这是我鼓励大家的事情嘛，就是旱厕去抽签嘛。
1: 对。
2: 那你看一张就200多万，那甚至于我有家族的同学问我说，老师我有达500张，我先卖掉100张300万，我先去抽旱厕，
1: 嘿，去碰碰运气嘛。
2: 你觉得我会怎么回答？我当然是鼓励他啊，虽然这个中签率我算了一下大概只有1%啦，很低啦。
1: 嗯，
2: 可是抽到就200多万啦，我还是鼓励大家。那为什么台股会没有量？很正常嘛。那我就刚拿我这个家族同学来跟大家讲嘛，你看他卖掉100张的友达，然后去抽签，那会不会有人就是说，哎呦，我投资股票里面有300万，我全部把它先卖掉，我先把钱全部抽出来，先去抽旱厕，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嘛，投资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大盘近期来讲为什么没有量，不是没有人在玩，
1: 嗯，
2: 是市场上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焦点能够让人家抽到就发财的一个梦在那边，大家把资金好，这个闲置资金或者是在股票原本投资前的这个资金先挤到旱厕那个地方去抽签了。那想请问各位，

0: 都不会涨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偏颇的讲法啦。
1: 没有啊，那是因为他们想要赌运气嘛。但是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走的是逻辑，看的是资金方向，操作的是方法。
0: 是，
1: 你只要对的方法就能赚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这个盘，老师还是有逆势涨停的股票哦。这不是我们随便乱说，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档股票3441的联益光，今天是攻上了亮灯涨停板。这一档股票我们从8月20号 91.7 元就一路预告，到今天的涨停板价已经来到了166元。周三我们还特地在提醒过大家一次，说哎，你上一次上一个段没有跟到的朋友们，哎，要准备动咯，你要注意咯。哎，周四就逆势翻红，今天更是再度攻上涨停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一次都有事先预告，但是你有没有真的跟我们跟上这个机会呢？老师就是再度用亮灯涨停板来证明你的预告在前，验证在后嘛。
0: 是。
1: 再度验证走在资金前面，就是能够不断的累积价差。
0: 是。
1: 尤其是 CPU 联益光这个题材，老师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嘛。大力光之外还有小力光啊，为什么不能做？对不对？而且还是让你赚了这么多，超过五成的股票。
0: 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好了，之前上个礼拜联益光在盘整的时候，我们说一档股票撑在那边哈，也不让高档的人套牢，那就在那边上下洗黑白，就是不是黑白洗，就是一绿一红一绿一红那样。交互的交叉洗，我说这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代表看不清楚方向哦，这个可能在做头，叭叭叭就很多很多。我说如果一档股票涨了一波段了以后，所有人都获利，那高档有这么长的时间，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有累积了这么多的量，如果真的要做头，那杀三根棒棒棒，那就该挂了嘛，就让所有的高档都套牢了嘛，
1: 都吓死了，都走掉了。
0: 对啊，那联益光还在那边等你，等你完了以后，我说你等的时候你不买没有关系，真的。你可以去买其他股票，
1: 嗯，
0: 可是当在礼拜三突破之时，你就一定要买。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表态了。因为连在这一档里面的特定人士都不想要再等，或者是应该这么讲，他觉得已经我筹码已经拿够了，或者是该下车的人都下车了。所以你会看到连续三天，从礼拜三开始，礼拜四过高，礼拜五今天涨停板过高，你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没有量。那这代表的是什么？市场上大部分联益光的筹码是在少部分的人的手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敢报，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不敢报，原因就是在这。好，我们从一开始，好、哦、这个大力光、小力光，好、哦、这个玻璃毛坯，好、哦、到这个高档横向整理，它的含义是什么？到突破礼拜三，到昨天追踪，今天也跟大家报告，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告诉各位，下个礼拜还很精彩，联益光还很精彩，你相信我。
1: 今天真的是黑夜中的一缕光它就是在天黑的时候放出来的那个烟火，特别的璀璨。因为在这个这么烂的盘当中，还能够选到一只涨停板的股票，而且是逆势涨停，
0: 没错。
1: 而且这个我们不是今天涨才讲，我们在之前八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过一段
0: 了。那是第一段，第一段
1: 那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有赚到五成左右的价差了。
0: 那是第一段做第一段的时候，
1: 整理的时候老师有跟你讲哦，我还是看好，因为一黑一红，一黑多方多空在拉锯嘛，反正就是整理给你看。可是，一突破，老师也是再次告诉你说，要动喽，要动喽。结果怎么样？周四。是逆势翻红，从盘下拉到盘上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出来放鞭炮，可是老师还是告诉你说，给我机会，赶快跟上我。
0: 你看，结果你看，你说啊，手机镜头也好啦，这个你说这个 CPU 细光子也好，那我们都会锁定嘛，比如说像这个大力光，我们也有锁定过，玉晶光我们也有锁定过。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在锁定玉晶这个联益光？到底原因在哪里？因为它做玻璃毛坯嘛。无论你是手机镜头，还是你要做 CPU， 还是要做细光子，你都要跟我来拿光学镜头镜片啊，你要拿玻璃毛坯啊，再加上我们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的，我们说这个林根平私底下
1: 对
0: 好、哦、这个两兄弟投资联益光，所以说基本上联益光跟联益光来着，基本上你不用太害怕，你可以把先进光当作策略联盟，可是你把联益光当作是私底下这个大老板的这个私房菜，那这是谁？3441的联益光。
1: 而且联益光的董事长也对媒体表示说，已经有接到实质的 CPU 的订单了，而且预期明年 CPU 应用营收就会占比有机会达到一成。
0: 是，
1: 所以这个比我们之前在那边喊说啊是概念股啦，是干嘛干嘛，人家是真的已经
0: 老板出来讲
1: 拿到订单了，而且是可以验证的订单，这就是走在资金前面的专业性，这重要性
0: 是
1: 能够赚到。 价差能够抓到这一只股票，绝对是凭选股。

冠军的一些资金掌握度，好不好？所以你怎么做？用休息的时间，用手机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先加进来，准备跟老师互动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今天这个盘市当中哦，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表现得不是太好。但是今天呢，除了老师的联益光之外，还有一个族群叫做资安哦。今天的资安是逆势走强哦，因为黄仁勋哦在高盛的场合表示，资安可能成为下一个大型应用哦，所以带动了今天是6148的华宏资，还有2468的华金，直接是喷上涨停板诶，是不是？黄爸爸只要登高一呼，什么样的股票都会涨啊！老师，
5: 理论上资安就好像我们以前的防毒软体一样嘛，吼，它设很多防火墙，让这个外部的这个非内部人那、啊、没有办法进，没有非本公司的人能够难以进入所谓的这个内部资料里面。那我这样讲好了啦，资安谢老师还是很看好，我阿文还是很看好，但是我比较不看好股票。那因为就资安软体的部分，美国会比较强。好，美国会比较强，台湾不是不强，是你要做整个软体结构来讲还是一样，你就微软部分嘛，或 iOS 部分是最强，或者是 Android 部分，那很可惜这个部分主程式大致上都是在国外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不看好资安，我还是看好资安，可是就台湾的公司来讲，我就以技术面能跟大家聊啦，比如说6148的这个华宏资，今天量很大，那今天突然拉出涨停，我认为只要量稍微超过2000张以上就是卖点啦，稍微就是要做一个下车的动作啊，其实下车不是说不看好这个族群，是就某一些公司来讲，它可能是题材大于所谓的实质营收啦。好，再来你看2468的华金，今天也是拉到涨停嘛。事实上这些股票要涨停都不难啦。好，可是真的很难成为所谓的长线大题材跟所谓的这个大多头结构。好，除非有什么样的这个重大议题产生在这一些所谓的资安或者是软体，甚至于是 scan， 应该不能讲 scan 啊，像监视的股票，好，监控的股票上面去，我觉得才会整个大部队才会往前走。好，要不然类似像这样的股票，短暂的题材之下，我相信来到高档技术面来看，好，只要爆量了、天亮了，或者是长上影线，好，大家可以做个价差，这个我觉得这个倒是无妨。
4: 好，实际再去观察一下，因为黄爸爸说话了嘛，但是实际上的相关的台厂的供应链其实还没有实质尘埃落定嘛，
5: 是，
4: 所以有碰到的，今天就直接拉上涨停板，可能是因为消息面的关系。
5: 对，
4: 当然短线价差是可以去稍微介入一下，
5: 价差可以，
4: 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真的要操作这种股票，你可能自己要注意哦，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人，还是跟着专业做会比较好、
5: 哦、没错。
4: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族群，那就是被动元件。因为昨天被动元件很强呢，可是今天怎么没有延续涨势？被动元件到底是一日行情，还是说高档换手？老师，像国巨啊、华新科啊、和生堂，还有包含你点名的信昌点，今天都是翻黑走跌。
5: 是，
4: 到底今天是不是被盘拖累？你觉得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到底有没有价差可以继续操作？
5: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前沿啊。前沿是因为昨天大概在12点多的时候，春田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说，它到明年三月有部分的 MLCC 要停产，就是多层次陶瓷电容的部分。那大家第一个都会想到嘛，就是说如果春田停产，那对台厂供应链来讲，哪一些被动元件公司里面是最有利的？那这个是大家第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到昨天尾盘啊，包含华新科啦、包含国巨啦、信昌电啦、金山电啦、和生堂啊，全部都大拉。那有一些股票，甚至于是信昌电拉到涨停嘛。
4: 对，
5: 我们昨天也有跟大家讲。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味道稍微有点改变了。好，如果我这样看好，大家先来看国巨好了。你看国巨，事实上你看它就是等于是趴在地上嘛， 好，那为什么趴在地上？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了，如果你没有听之前没有听我们广播的，我们再说一次好了。就是在1200的时候，大概开户人数为30万左右嘛，可是来到低档，来到500块附近，却增加到60万，等于说很多人想要躺平在那边等。等拉起来，或者是说等解套。那融资余额没有过高，因为买它的人蛮多是用现股买的，真的是蛮多人在等待，因为给人家印象太好了。因为这个大概七八年前，这个国巨被动元件有拉一波到也上千块嘛，后来是前期事件的又跌下来嘛。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当一档股票大家都在等待，然后都不要说无所事事啊，也不要说什么不是生产，大家都在等坐轿，等有人来帮你抬轿的时候，这一档股票并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好，并不是一件好事。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就国巨来讲，你看他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躺在地上。好，那一定要等到筹码有出现一些变化了。我举例啦，比如说哪个族群开始又发光发热了，大家把国巨的钱牺牲掉，然后去买那个族群，你一定要让融资，一定要让散户人数减少，投资人减少。好，那其一，那我讲国巨，你可能会觉得。手上有的人会觉得这个生无可恋啊，啊，手上没有的人就是也觉得没什么感觉嘛。好，那你来做一下比较好了。6173的信昌店，来 Jaco， 你看下6173的信昌店跟国巨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同样都是被动元件，那个是不一样的。
4: 哇，一个走势，那个线图的走势看起来就蛮明显的。
5: 对，那信昌店从低档到现在，今天高点，好，就算不要算到今天，算到明天，算到昨天好了，大概有 40% 左右。40% 走了一个多月算高吗？事实上也不算高。可是你现在如果手上好有这个信昌店的 K 线图跟国巨的 K 线图，你一比较下来说，哇，原来信昌店是一个美女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国巨旁边这个绿叶在衬着，你会觉得信昌店是一朵红花。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信昌店它至少还有 40% 嘛，可是你国巨你完全是软软的在地上嘛。那大家记得吗？我们说真的你要买被动元件，在同个题材之下，什么题材叫多层次陶瓷电容？因为我看好这一块，这一块的毛利率最高。好，我觉得你真的看好这一块，有蛮多可以选择，你可以选信昌电，你可以选和生堂，你可以选金山电，但是不要选国巨。最大的原因在于哪里？就是在筹码嘛，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股东持有人数嘛。有，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说有太多太多人在里面等待了。所以你看到信昌电，我们就算同一个族群之下，被动元件我们都还可以选，带你去选择到对的股票。
4: 嗯，
5: 那我们刚开始一讲说被动元件今天味道开始有点变，除了国巨以外，国巨还是一样那个摊在地上嘛。那就信昌电来讲，来，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今天信昌电的量成交量将近逼近6万张，也就是说在昨天尾盘12点多发布了春田多层次陶瓷电容可能在明年三月会部分停产的这个消息，今天见高点之后完全被浇熄。那刚缺口也问到一件事嘛，是被大盘浇熄了，还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告诉各位，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昌电现在目前来讲量太大，涨不上去，长上影线再加上大量，这个量又是应该说是昨天跟前天均量的大概是2倍到2倍半。这个对股价来讲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一个负面消息，负面结果。所以信昌电今天看到听到阿文在讲的人，麻烦你短线上先下车，我们先来注意别的股票，我们先来做的别的股票。好，你再回头来看3026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的和生堂，但是这个多头结构也没有非常非常的明显。你再回头来看8042的这个应该是金山店嘛，对不对？
4: 嗯，
5: 金山店也是一样，好，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好，那所以说整个被动元件的被动元件的族群来讲，就信昌店开始做卖出之后可能会休息一小段时间，但是没有关系，阿文还是会帮你找，帮你做其他的股票。比如说5314的世纪昨天涨停，短线上先卖一趟，今天来到跌停，诶，会不会走第三阶段？大家请你记得我们跟大家所讲的，讲什么呢？合理的价位大致上在哪里？大家还记得吗？2221的大甲齁，这个今天早盘很强，还是有点虎头蛇尾啦。今天早盘差一点点涨停板，也是配合着所谓的转机题材， 先进封装，再加上它的这个特殊金属可能会运用到未来的散热、哦、所以被市场上被封为说转型题材很成功的这个大甲。我昨天还记得你说什么大甲芋头是不是
4: 大甲妈祖啦，妈祖波比啦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对啊，走势非常的强劲呢，
5: 是
4: 妈祖有保佑，所以股价就一路往上冲。
5: 所以现在我目前来讲，大甲今天创高之后拉回修正，我觉得还算一个在多头结构当中啦，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有持有的。好、哦，这个另外一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昨天这隐藏版的，好、哦，就是它应该算是间接性的转投资到辉达。怎么说呢？因为说，这个辉达跟我们现在所这个全部都是好朋友的这一家公司，我把它称为叫全部都是好朋友，这一家公司共同切入了中继续创，也就是说，它因为这家公司。跟辉达共同投资，共同投资这家公司，这一家公司全部都是好朋友，间接成为所谓的辉达供应链。然后七八月份的营收，尤其是七月的营收，年增将近200%，197.8%，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那跟这个辉达同眼光，哦，甚至于辉达入股这个中继续创是$20亿。那你看这个。以这个消息面来讲，就先进制程对这个全部都是好朋友这家公司外的营收会有多少贡献，真的很难想象，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创新高了嘛。
4: 嗯，
5: 好，那我觉得下个礼拜一会有机会拉回来修正之时，大家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档全部都是好朋友。
4: 好的，因为今天盘面不好嘛，但是老师带领大家预告大家的联益光甚至还是逆势攻上涨停板，所以看懂资金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且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面对震荡洗盘，情绪终究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哦。回头想一想，你一路以来的关税啊、战争啊、升息，其实每一次的低点都是最好的进场机会，所以跟着选股冠军的选股思维，领先资金卡位，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次。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机会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优先带你进场的全部好朋友，赶快把握机会了，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6: 掌权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你是一个喜欢打扫居家环境，对于一点点的灰尘或者是脏污都无法忍受的人吗？那么今天应该就是你的专属节日，今天是世界清洁日。这个节日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做伊恩·基南的澳洲人，他有一次就开着单人帆船，然后在绕行地球的时候，因为看到飘在海上的垃圾，突然就有感而发，觉得他自己应该要做一些事来改变这个状况。后来回到澳洲之后呢，他就跟朋友发起了一个清洁雪梨港日，这个活动当时号召到4000位的志愿者来参与清理雪梨港口的垃圾。后来这个行动慢慢演变成澳洲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在1990年的时候，那一年有30万名的志愿者一起来参与澳洲清洁日。后来这个别具意义的活动也受到联合国的支持，进一步把它变成世界清洁日。世界清洁日第一届举办的时候是1993年，那此后呢，每年都有超过100个国家，好几千万人一起参与这个世界清洁活动。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李心洁加上于子玉这两个人的好交情，在这首歌里面展现无疑。这首歌《小黄花》，早上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在花东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且越晚降雨机会越高。到了晚上之后，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可能就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在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扩大，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天气。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性，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北部跟东半部大约30到31度。中南部高温还是有32到34度，感受是偏热，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要请留意多加补充水分以及注意防晒。各地的早晚低温则是落在24到26度之间。台湾与美国年初签订了贸易协定，尽管还没有送交立法院审查，明年度预算书当中是已经有相关计划跟预算。农业部调整产业或者是防范措施的预算几乎翻倍，来到71亿元。官员表示，即便贸易协定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必须提前因应，协助国内农业转型，提升竞争力，也减缓可能冲击。另外，因应台湾取消美规的小客车进口数量限制，交通部也研拟要建立抽测监管机制，编列4亿元预算设置实验室，目前正待行政院核定。近年政府强调敌军登陆之后的国土防卫战，今年汉光演习也因此创下事办2个全旅动员的纪录。不过军方表示，有越来越多民众申请免招，比率来到30%，部分单位甚至超过半数。官员透露，未来各单位将会逐步改为每年都举办教招，申请免招者也可能会纳入同一年度其他单位的教招，不一定要等到下一年才检讨选员，以杜绝规避教召的风气。对此，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则表示，如此改革是维护制度公平，不过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趋势，国军必须认真检讨如何善用不足的人力。中国海警船只在今年8月及9月持续依照既有模式，在我国东部海域进行为期1个月的执法巡航。对此，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正借由将台湾以东的常态性海上部署给常规化，以强化中国对台湾周边水域的管辖权主张。另外，中国科学研究船近年也在相关海域搜集详细海洋资料，美国智库认为这可能有助于中国解放军发展水下作战能力，以及同时阻止美国跟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驰援台湾。由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在上周占领红海沿岸的战略城市摩卡，取得2022年签署内战停战协议之后最大的领土收获。摩卡距离曼德海峡大约80公里，外界担心青年运动组织如果以当地为据点开始攻击红海的商船，可能会让原本集中在霍姆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再扩大到第二条关键航道。而商船如果要避开红海及苏伊士运河改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燃料、保险跟交货的成本都会增加，进一步导致市场波动。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派遣超过100位的军事顾问进驻沙烏地阿拉伯，为沙烏地阿拉伯打击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组织提供情报以及目标定位支援。并随着青年运动攻占摩卡港之后，美方也正在协助周边国家因应可能扩大的第二战线。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徐佳莹。
1: 一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想在股市迅速成功，方法与贵人缺一不可。大爱国际和顾谢老师用实力与绩效带路，9月8号预告统兴大涨30%，东杰23%，ITKY21%，联发科12%，主流节奏不等人，选股冠军新黑马冠军股限时卡位，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加赖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控控控控23280000，控控控控。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1: 泡水车
7: out，
1: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的《我们的故事》，第二首歌是来自 Billy Joel 的，这首歌叫做 You're My Home， 你是我的家。7:28，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有人会说会开始有所谓的夫妻脸，就是大家的长相会变得越来越像，因为两个人开始共同经历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境，所以有一些表情可能就会一致，那表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脸部的肌肉，所以脸部肌肉到最后两个人就会导致面相上越来越像，所以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夫妻脸这是确实真的有存在。那除了夫妻脸之外呢，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还有饮食习惯也会越来越一致，饮食习惯也会越来越像。研究发现伴侣之间确实可能会模仿彼此的饮食选择，但是谁影响谁，这会跟着年纪或者跟着双方在一起的不同的阶段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像有一个研究就有提到说，当关系建立的开始，比方说暧昧或者交往刚开始，或者还是说想要处在吸引对方建立一个明确的关系，如果是这个情境的话，通常是女性比较容易被男性的饮食选择给影响。就比方说很多女生可能会选择顾身材嘛，就不想要吃一些炸的，可是另外一半也许习惯约会之后就买炸物当宵夜，那这种女生会比较容易迁就男生的选择，吃着吃着这个炸物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固定的行程。但是感情如果开始进入稳定期，影响的方向可能就会反过来，很多男性可能就想要为了展现体贴啦，或者是要巩固伴侣的承诺等等，或者是开始两个人关系稳定了嘛，那彼此的健康就会是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这时候男方就会比较愿意倾向在饮食上去配合女性的选择，所以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个词汇放在饮食的选择上也是成立的。那例如说女生如果喜欢吃蔬菜啦，吃一些圆形食物，这时候如果关系比较稳定的两个人，男方会通常比较倾向配合，就跟着吃得更健康。那等到进入育儿阶段之后，育儿是另外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这时候的饮食决策比较多，就是夫妻双方或者男女双方都会更容易去迁就孩子的发育的需求。例如两个人如果都很喜欢吃炸物，很喜欢吃一些素食，可是有孩子之后，两个人就会比较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份喜好，去先为孩子的健康做打算。那么越吃越像可以说是这两个人关系比较稳固的一个征兆，一个象征。但是越吃越像，记得不要让幸福肥找到我们。幸福肥它是如何避免呢？营养师说有几个关键的点你可以参考，就是聚餐你还是可以去聚餐啊，约会啊，吃大餐，这个还是都可以的，没问题。可是你可以尽量遵循一个进食的顺序，水、肉、菜、饭、果，先吃，先喝，先喝水，因为有时候水会提供你饱足感。有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饿，只是你身体可能缺水，然后那个讯号你会以为自己很饿，所以先喝水，喝了之后呢，你再来吃蛋白质，再来吃肉，肉吃完之后吃纤维，摄取蔬菜，淀粉比较慢吃，所以菜吃完了再吃饭。那水果，以现在的水果改良技术，水果大部分的时候是甜的成分居多，当然它还是有维生素，还是有水分，可是如果真的比起来，你可能会额外摄取很多的糖，所以水果比较多是当成是一个点缀。如果你需要一些纤维，需要一些植化素，你就从菜这边来吃，水果就当最后当成类似点心的这个概念来吃，这样就比较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甜点也是可以吃的，甜点不用完全戒掉，而且甜点你要怎么吃比较聪明，你就可以一份甜点然后就分两个人一起吃，这样就可以有仪式感，甜点还是可以提供给你那种心理上的抚慰感，但分量上呢，你就可以不用吃到那么多，而且有时候甜点就会你吃到后面会觉得很腻，那很腻之后变成你点了一份没吃完就有点浪费，两个人各点一份两个人都吃不完，然后那个腻的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吃甜点的快乐的感受，所以你就可以点一份甜点两个人分食，就可以兼顾仪式感跟健康的分量。还有如果两个人一起然后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去聚餐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吃的酒足饭饱，吃到很饱，隔天早上还不太会饿，这时候你在隔天吃饭的时候三餐的顺序你不用刻意跳过，或者是就刻意空一餐，如果你想要拉长你空腹的时间，你可以先从晚餐到隔天早餐算大概16个小时，假设你昨天去吃喜酒，然后你晚上8点吃完，假设啦，理想的时间嘛，好，假设你晚上8点吃完，你再拉16个小时，那你就大概是隔天中午12点再吃那一天的第一餐。好，那这12点吃第一餐到底 是早餐还是午餐呢？
没关系，不管，反正就是第一餐就十二点吃。那后面你如果晚上五点会吃晚餐，那你就五点吃，七点吃晚餐你就七点吃。所以后续的这个用餐的顺序你就正常即可，均衡饮食即可，不用刻意的跳餐。那如果你有在用糖尿病的用药，或者你容易低血糖，又或者怀孕啊哺乳的妇女朋友，或者你有饮食失调的病史，这边是营养师说不建议你自行断食，你还是去询问一下医师营养师看怎么做比较理想。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挑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运动加到约会的行程里面去，例如说约会完嘛，吃完饭然后你可能休息一下，觉得身体 OK 了，负担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一起去散步或者是健走，或者安排一个逛街的行程，就透过走路的方式两个人一起投入。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小さい頃いつも家で，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

0: 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 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开车开几啊工，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3: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1: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5: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出席中秋有爱温暖常在关怀弱势活动，并表示本次有企业捐赠 AI 智慧定位鞋垫，并导入公益照护。而县长指出，捐赠的 AI 智慧定位鞋垫总市值将近60万，希望透过科技协助照顾人员更加及时掌握长者行动状况，让 AI 走入长照服务的现场，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提升照护品质的助力。台南37个行政区卫生所有14位的医师缺额，并且人员流动率高。有议员指出，偏乡地区卫生所缺医师，也让很多长辈面临没车可搭、没医生可看，建议参考新竹地区医疗合作模式，由医院聘任医师固定到卫生所服务，让卫生所成为大型医院延伸的据点。而市长黄伟哲则表示会再研议讨论。屏东县竹田乡是6堆客庄米粮跟农产的集散枢纽，诞生出几间的酱油酿造厂。县府连续4年举办屏东酿酱生活节，而今年也首度移师竹田车站，透过老车站氛围，让传统酱油、豆豉、腐乳以及腌渍物化身为时尚生活的调味品，也分享好味道。为了推广认识台湾鲜乳标章、乳品溯源以及云林的酪农产业，有立委携手农业部以及中华民国乳业协会举办健走活动，并号召民众来参与。立委表示，新制实施不但让消费者清楚辨识国产的鲜乳，也让台湾酪农常年的辛劳被看见、被支持，并且呼吁民众能够多多选用来支持酪农产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